0: Podcast auf DAB+. Nicht nur in Basel. Radio X kannst du auch in der Region Zürich auf DAB+ empfangen. Und natürlich auch in Basel. Radio X auf DAB+. Kultur aus Basel, auch in der Region Zürich.
1: You like Jungle's music?
2: Jungle, is it?
1: Yeah.
2: It's alright for Hard House, man.
1: Yeah?
3: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4: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5: All the way from London town.